0: The war in Iran has driven up the cost of oil and natural gas. As countries grapple with an energy crisis, the Chinese keep calm and carry on. They had begun preparing for a moment like this over a decade ago.
1: 中国在胆的斯巴达以后啊，就越来越重视能源安全。差不多在2014年前后啊，把能源安全呢，纳入到了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所以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在能源安全的各项措施上呢，我觉得进展的非常的顺利。从能源通道的角度看呢，我们不仅仅只有这个过去传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这个

0: 戰友，我哋都好沉痛嘅。
1: 咁當然啦，我哋都有自己嘅評，即係所謂估計啦。但係而家佢公開出嚟嘅係，即係令我哋會感覺到好譁然嘅，就係原來好多嘢都係假嚟。咁同埋係好似係一連串嘅互相遮掩啦。咁我哋希望再繼續落去，咁會唔會有更多一啲所謂我哋唔知道嘅嘢，我哋祈求得到嘅真相？

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那梅拉吉兰丹州达那梅拉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叫皇下去的，有这么多白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叫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行行命名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
0: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飞的准确性咯，一放了飞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 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four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 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to start your day informed, to navigate your finances and your world. And to make sense of what matters.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